0: 那里你要么按照你中国国国土地中国按摩就基本没关系不如啊对国土那个家可能能也国土那个家不如这好那个摊开不如我们也要不如啊刚才刚才我不如第一个国土我见到不如我这里不如我不看到了我见到那个真的是你这人他不能不如
1: 那都啊跟韩白就他哭
0: 我们就关上这开门刚才不如这里我不能
1: 아우다콕어분이샤허가기펫모바일어모바일어스마트폰은아이사르던과거리센터타북니어저라워스마트폰사라승전어졸이야사라이록니어세릉릉세릉나니잉퉁바카이세콕샤이마나니잉퉁승조토노어구글로하야게바채 GPT 로고증어사르스카이아코니나이도구뉴샤오피아바승옥앙구사이마노제암테케사이마노박사바저라워사이마니샤오박사바마니행게나이도구판노샤워도판노승오마하이케샬라이동강강가이가샤쪼르장이동하이케바가샤콕니비신디샬라이자기동강가이케보크나이동나이그릉리마니아판노보록판노무이도나르게마노승제프로보오마하이콕으로노부프로레나이도구이승담나니오마하이안서오마하이퀘션오마하이승몽록노승부프로레나이도구샤이만하야디바조라조라승컴피티티브엑잠록나탕프로판노세승무이도마니아오브니미닝타모바오마부프로타몽강가이지니오레디우니비싱티비도문나승마하게사록살라게꼭니꼭람록니비싱테꼭동니비싱데그런게살라게한게보무이도동록이탕고넥스트타임고노저라워가세게보승몽엄하이부프로응바승몽로판파이탕강강게승앞으로모바일로기우스카예보승앞으로파차게무이도마니샤위마노어부니바게뇨어사나이모도나우넥스트제너레이션니스라이롱니꼭샤나탕게다다부니제너레이션니스라이롱게도보로모바일샤라스릉장내무샤나그리샤나탕게도담말에모바일로하여가컴퓨터로승조도노샤이마노스릉고아르니시미노아부니바게이노증스마트폰노승사문고분항난이난거바분항거스마트폰으로그렇게응이야다보니어자라몽사생야저도세가샤스마트폰이비싱데하게바컴퓨터니비싱데잉거너거그래야하게바노승살아있던강강가에지니담나니지니꼭니비싱데이어버승무이동이동거하야디바거그래바디되겠어꼭독나야노헬로헬로하뉴하이하곽도가자라나이는샤부통헬로헬로예람소가다코
2: 벨라이스나치는타코가치는제꼭가만히해야되봐벨라이스사문타나이어른데보마나저사문타나이손에흔드는모바일을손에나야나는자와숨은타워해야되봐어버어떻게다르게정말좀잘하겠어다시잘하면다이렇다라아마그는불가만하네엄마하여불래엄마가있다지이제그날정말로나이안내나는거지아버지가이제모발을다이참하니나나야그카드엄마가만한거야뭐누구도동가봐엄마이로상이잘정봐엄마가만들어겠다야엄마이로상사등나는지금반다는밖에부족하다나의마음은보러너무좋아원도하긴하고아
1: 우한바이아우타콕브리제스니아호졸리마코크로보코비냐탕게히말레승오버하이코크로크승나디엑잠로그나타게보승포리노탕고하야디바나엑잠로그나탕게보승포리위시릉이탕고누즈로가코록나이아코니아우엄바하이노가한가이엄바엄부도등문니코크로큰게뜻을알아또브리록니샤냐등문노함자거고사나탕가한게해드바아부니바게노살아록니가방콕샤이노마난도안가코크리가방마보록니가방마코큰게녀마노승게나함야하나탕야해드바나가한보하나탕야한가함여보하나탕야해다승승이동래마니한가나디부스조라탕이빼게지니조라세게세풍이탕가승때보가방마응농니바게코션도부작디니피아와승이세만바이글라승승이동래마니크리켓등문고 LBW 니미닝다모하이게바 LBW 담니바게현자가보도문노샤이만케그릉허디 2326253